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7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爱情告诉我》、《出去走走》、《不想开口爱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忙碌的一天，就让音乐为您放慢脚步，为心情留一点轻松，为生活添一份温暖。在接下来的30分钟，无论是经典老歌、温馨情歌，还是耳熟能详的华语金曲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而惬意的傍晚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时光，首先送上第一首歌《美人吟》。

0: 据传谣，今晚的音乐时光即将告一段落。今天的节目就在马建涛的搀扶中跟您告别了，感谢您一路相伴，也感谢音乐让这个夜晚更加温暖。期待下一次继续与您相约音乐时光，祝您晚安，愿音乐常伴左右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1: This is Radio Voices.
0: 您好
2: ，Assalamu alaikum. Welcome to Mauritius.
3: Namaskar.
4: Shatrandri ki hrudaya purvaka namaskaram.